0: 电视机，然后你要看还要上去摁频道的那种，还有那个天线，有两个天线，你肯定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就家里面顶上要装一个天线，然后家里面呢有一个类似于像一个盒子一样的，上面有两个按钮，就那个按钮呢它是控制那个天线的方向的，如果你不清楚了就摁那个按钮，天线就会转，然后转到哪个方向接收的效果比较好就会比较清晰。
1: 我还真没经历过。
0: 你没经历过吧？
1: 我其实经历过，就是我奶奶爷爷他们用的那种、嗯、就是那种电视很宽、嗯、但也是彩色了那个时候。
0: 对啊，很宽，大大的，那个是后来了。
1: 对对对，
0: 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有21寸啊，就已经算是很大的电视了。你还没看过黑白电视吧？
1: 没有、
0: 嗯、我们还经历过黑白电视，还有那个电视机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遥控的，你必须要到电视机上去摁，它大概有8个或者10个钮，然后你要到电视机上去摁的，没经历过吧？

0: 他是4月16号出生，所以就是3个半月的时间。他现在正是特别调皮的阶段。养他呢，主要是因为我呢平时出差比较忙，然后呢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年龄有点大。同时呢，我家里其实还有一个小家伙，是一只9岁的雪纳瑞，叫琳琳，这是一个老阿姨了。
1: 9岁老阿姨了，是一个。
0: 对，因为你知道，狗狗的年龄和人就是7倍，9岁就是相当于7、9、63，就是60多岁的老阿姨了。然后因为它非常胆小，它之前都是在繁育户的那个笼子里面生活的，那都是生小狗狗，它的命运本来的命运。后来我把它接到我家里来呢之后，它就很害怕，很胆小。所以我也希望有一个活泼的小狗狗能一起，陪它一起，然后陪我妈妈一起。对，这是也是初衷。这个小狗狗叫 Kimi 来到我们家之后呢，就是特别活泼，它对这个新的世界都特别好奇，什么都要咬一咬，什么都要叼一叼，就像和所有的新的小狗狗一样，年轻的小狗狗一样。对，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对。
2: 刚刚呢，王总说到了自己家里面老阿姨的故事。
1: 哎，现在流行不要叫老阿姨，叫小姐姐。
2: 但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了一个细节啊，那是之前是做繁育犬的，就是一直在笼子里待着，他的可能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不停的生。
0: 对，他刚在我家的时候，站在地面上10分钟不敢动，一动不动，一直在抖。就是他之前都是在吃喝拉撒，都是在笼子里面，所以我觉得他很可怜，就把他收养了。
2: 对，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做救助的时候呢，就是救到过这样的狗狗。他因为他没有感受过外面的快乐，甚至没有说在外面奔跑过啊，所以说这样的狗狗呢，在照顾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王总很有爱心啊。
1: 给你点赞，
2: 给你点赞。刚刚我们说到您的一个这个履历，就是您是首先跨界过来的，并且呢放弃了高薪的
1: 工
2: 工作，
1: 作。
2: 哈，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就是这可能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讲起。就是我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在国外读的书，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从事过很多的行业，像。做过5星酒店的最高，做到总经理，做到还有总集团的总裁办主任，还做过美式康复中心，叫 Chiropractic 的中方经理。最后呢，在创业前，最后呢是在一家500强的一个能源企业工作，当时负责一个城市的业务项目，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北京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不安分的心。不安分的心，所以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老哥们都是这个企业家，所以我觉得也开拓了我的视野。当然了，当时也因为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比较顺啊，比较顺，所以就是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吧，就是一直想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机缘巧合，也因为我很喜欢狗狗，然后就这个创业啊，对，当时创业呢，可能也是一些机遇吧。一个是我很喜欢狗狗，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宠物行业呢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就是带狗狗出去，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没有什么酒店啊、餐厅啊都不允许宠物进。然后呢，正巧我有一位加拿大同学，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宠物寄养酒店。然后我有去看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是看了之后，因为我做过5星酒店的这个管理人员、总经理，然后我觉得，哎，如果能把这种，星级酒店的管理带到这个宠物这个行业，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和增长的空间。于是呢，我也和我这个同学，我们就研究，然后之后呢，在天津做了第一家我的这个。宠物乐园，宠物寄养酒店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对，这是我进入这个宠物行业的故事，加上我们宠物乐园联盟的这个平台，所以很多企业找到我们，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文旅项目，或者是这个场地。

0: 能运营好，能把内容给弄好。
1: 对对对，您刚好说到了说这个宠物酒店联盟是吧？哈，您也是发起了宠物乐园与酒店的这个联盟，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想要做这个事情吗？
0: 也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呢，其实除了宠物店、宠物医院以外，现在宠物乐园增长得非常快，这两年非常非常快。我们也感受到身边这个越来越多，所以呢，我就这个和成都的旺仔新的 Leo，还有西安溜溜狗的 Ellie，我们一起。就是大家都做的还比较好，也有很多的心得，同时呢也得到了这个郝波总的大力支持，然后我们一起发起了这个全国宠物乐园与酒店联盟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呢能把我们的这个踩过的坑啊，我们的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据我们了解啊，现在很多的宠物乐园其实它的生命周期可能都不到一年，就经营不下去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业态会能可持续的越做越好，能让更多的这种就毛孩子他们能有玩的地方，同时呢，也希望就是能为这个发展宠物经济啊，这个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对。
1: 我们回首一下啊，回首一下呢，您当初的这个跨界的决定啊，从高薪的职场
2: 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1/3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3: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这个位置上形成所谓的趋势的拐点。 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深成指的 ABC 三浪杀跌到13068点位置， 从60分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小周期啊，这个13068点， 然后呢先是反弹三浪，然后做了一个二次探底， 然后在这个 ABC 小级别探底之后啊，它给出了一个什么小双底的结构，然后展开一波什么小五浪上攻。那上周五的时间窗口，它已经什么已经是啊给出一个小五子浪的一个攻击节点， 并且也达到了啊重要的一个颈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然后展开一个小级别的回落。从这个位置的回落来讲的话，我觉得14000点到13901点的价值中枢啊，基本上就是说本周的一个技术回档的一个这个强支撑位置。那么从价值中枢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年涨40个阳线到了颈线和中期的一个这个30天线的一个攻占点位置，主动性的回起震荡一下，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其实从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家看几个指数都是什么，都是小小的高开。 那一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四连阳之后啊，本周的一个开局，它小幅高开，当天缺口回补概率比较大。那么从这个深成指这块来讲的话，好的一点就是什么 ？MC 指标金叉上行还是良好的，涨的啊个股家数1969家，跌的个股只有962家，表现出来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涨跌少的一种基本结构。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反馈的方向是什么？是一个酒店餐饮、农林牧渔啊、酿酒食品饮料啊、消费为代表的核心主线在这个往上涨。那在这里边来讲，那内需方向的一种刺激啊，形成了对于啊这些板块的一个啊震荡走高。那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对应的煤炭，还有重要的什么这个日用化工啊、房地产，还有相关的这个石油，还有仓储物流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造纸啊。
1: 等等为代表，他们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这个行业板块来讲，基本上是以消费和传统的顺周期方向啊为基本导向，然后形成上涨。那么在这里边，大家看一下，第五榜当中啊是上周这个连续啊这个大涨快涨的一些这个科技板块啊出现了一定的技术回踩的一个压力释放。但是大家看一下，同一设备板块来讲，就是说即使说他们出现了一定的压力释放，但也就是什么高价高位股依然什么是领跌居前的一种态势当中。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没有出现失控的下跌。 第一呢，跌幅超过95%，两是加起来啊这个家数都不多啊，基本上来讲都是说近期游资爆炒的一些标的，然后为主导，然后形成了什么快速的一种风险释放。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好公司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在什么一个良性的驱动方向当中。那同时呢，亦中健为代表的这个头部企业又是什么？又是大幅下挫，比如说新一盛啊正在进行二次探底当中，比如说中信信创啊也是什么这个技术啊继续的加速赶底过程中。那么对于这种高价高位股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风险释放啊。 加速风险出现还是在什么？还是在经营时当中，还是属于什么上涨？我原来的时候咱们直播当中我就说了，我说高位高价的这些累计涨幅已经40多倍的啊，这个甚至更高倍数的一些代表品种，它是什么？它的大四浪调整只是反弹浪，不是一个趋势反转浪。二三梯队标的它是什么？它是有反转的一个驱动条件，但是呢，高价高位的第一梯队公司基本上都不要去有这种预期。 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半导体指数还有元器件指数等等为代表的公司来讲，大家看就是什么，它是上周的时候连续四连阳逼空上涨，而且涨幅比较大。比如说元器件指数这波的上攻 24.21% 啊，比指数的平均涨幅要大一些。然后对于同一设备指数来讲，从4763点涨到接近6000点大关，也是 26% 的涨幅啊。这涨了这么多的情况下，主动性的回袭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必要的啊，这么一个基本判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所什么 这个风格啊转变的一个状态，就是传统的顺周期和消费啊出现一定上涨。那另外一点呢，大家看一下，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指数出现了一个啊这个快速的一个下杀。那从这个这两个指数的一个快速下杀的背景下来讲，作为科创五零指数，它是什么？它是小周期五浪结构走完之后遇阻1750点，然后展开二次探底。它的一个基本的二次探底的位置大约是在1650点啊附近位置。 那么从六十分线级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它的一个这个五个子浪驱动结构到17052点位置，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啊主动性的回血的动作。那从它的一个啊基本的一个这个五浪结构图啊走出来之后的一个这个运行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 它的一个小五浪的一种这个攻击动作啊，走完之后，它给你一个什么 ABC 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第五子浪它是什么？是以五个子浪延伸结构来展开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的一个调整浪的结构来讲，强势的价值中枢位置应该什么？应该在1680点下价值中枢位置做震荡，狠一点的话就是什么1650、1630这个区域位置啊，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驱动力来讲，我觉得没有这个出现啊极大的一种恐慌性的杀跌。同时创业板指数它也是完成了小级别的一波五浪到3613点位置，然后展开主动性的回起。那么它回起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3575点，形成的一种技术的回踩的动作，还是那句话它。

是吗？是针对前面那小五道而进行吗？小级别的啊，这个调整。那这个位置的小级别的技术调整，大家看，它是针对于这个前边啊上周的四连阳，然后展开的技术回吸。3438点是我认为的一个什么价值中枢的一个关键点位置。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上手的话，一定要到我说的这个价值中枢位置附近了，那我就才可以。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指数跌幅比较大，1.72%，但个股呢？涨的个股家数要多，821家上涨的，561家下跌的，总体来讲还是什么？还是啊比较给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驱动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概念榜的这块也是什么水产品、猪肉、鸡肉，还有免疫治疗、CSO 啊、预制菜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 AI 医疗方向，还有什么军贸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方向，并不是说全部都是由啊这个传统的消费啊来构成的。那么像各类的金属啊、IP 经济啊。啊，包括 I+ 产业链呢，或者是啊对应的一些这个细分产业链里边有一些啊这个智能电网啊、远程办公啊，包括居民融合、动力电池回收啊，包括一些这个核经济赛道、核电核能方向，还有人工智能方向，还有重要的 DeepSeek 以及工业母机，还有啊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军工信息化，还有大飞机，还有一些啊比较给力的一些什么国产软件、PIC 材料，还有飞行汽车 IGC。ChatGPT 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外骨骼机器人，大家看都还是表现的比较给力的。那也就是说，国防军工啊、工业气体这块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地空经济这块，还有什么工业这个还有这个检测器这块，包括还有一些啊比较代表性的什么无人机细分赛道，大家看都表现出什么很好的一种这个技术啊走高的一种驱动。那跌幅榜当中，虽然说 CPU 复合铜箔、PCB 啊、6G、MICC 等啊跌幅居前，但有一点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涨幅太大了，所以说啊展现出了啊跌幅居前的一种基本特征。那再结合多空档比当中，我们看到9%上涨个股接近啊这个冲击100家，然后5%的上涨个股家数有点少，只有200多家。但是呢，3个点以上的个股数据，现在我看了一下，已经什么已经过了600家。这个超过10%的数据啊，基本上意味着当前市场虽然指数啊受到这个权重的大家伙调整压力释放，有所这个技术调整，但是呢，小家伙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精彩纷呈，资金流入还是比较给力的。然后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到现在为止是22家，看了一下各个赛道方向都有。并不具有很明显的什么这个行业代表性的一种属性特征，像医疗设备的、应用软件的、功率半导体的，还有 IT 设备的，还有行业应用软件的，还有钟表珠宝的，还有水泥制造的、非运动服装的、工程咨询的等等。大家看，它是跌幅榜当中并没有它这个很核心聚焦的一种属性特征。那再加上5个点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一共是100来家，然后呢，3%以上的杀跌个股家数总体来讲是300多家，说明啊，本周的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应该什么？应该是在进行时当中。正常来讲，我觉得上涨4天调整的话，2到3天我觉得是必要的。狠一点的话，就是3个交易日要走复杂的小 ABC 的结构的话，就走3个交易日的调整，然后到这个周三或周四啊，本周的周三周四，然后再什么再啊发力上攻啊，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我觉得都离它远点，太贵了，咱们高处不胜寒。但是有一点，这个 MEMS 芯片，包括 SoC 芯片啊，这个 CMOS 传感器芯片、驱动芯片，还有模拟芯片等等，这个低位低价的一些股票啊，30块钱左右的或以下的啊，这类标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大胆布局的。因为从成长性的逻辑来讲的话，他们是什么二浪调整末端，进行什么3浪的初始攻击的一个临界点位置，而且是非常明显的什么新一轮的主升3浪是在他们身上啊展开。虽然说他们权重占比比较大，可能不太影响到。过度的指数的一种啊，这个比重，但是有一点，他们的位置和性价比和他未来3浪预期啊，应该具备很好的攻击动能和条件。反过来讲，在芯片方向来讲，还有半导体材料，我觉得也要重视起来。半导体材料这块呢，随着这个芯片厂的一个投产扩产，它的这个上游材料端肯定是刚性的，而且是不可逆的。那在这里边，光刻胶啊、气体啊、靶材啊，还有这个重要的实时电子化学品啊，这些公司，大家看，在这波的一个充分的技术调整之后，它就什么不管是做微型底，还是属于做W 底，它一旦形成新一轮的攻击结构的话，它也什么组成3浪的一种演绎预期。当然了，半导体材料里边有过百的股票，就离它远点啊，就是什么，你就找这个30块钱左右的啊，这个三十来块钱左右的，这样的话价值中是比较合理，而且未来溢价空间比较大。反过来讲，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什么这个封装测试，我觉得也是要重视起来，因为封装测试也在涨价，你半导体材料在涨价，封装测试也在涨价，晶圆代工也在涨价。那么在这种涨价的推动背景下来讲，封装测试整体来讲的话都没有完成它的什么真正的大三浪的拉起杆主升行情，所以说这个板块我觉得也重视起来。头部的第一推这个标的啊，涨的这个冲击100元的啊，有点价格过高啊，位置过高，那不要追了。但是有一点，这个2、3梯队标的也有不老少，还是什么价格性价比都是比较好的，20多块钱、30块钱左右的，那我觉得可以什么重点的博弈。同时呢，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方向来讲，我觉得重点要看算力。算力这块来讲的话，前排上游端的CPU、PCB 这些高位高价股就别碰了。但是呢，低位低价股还有这个对应的液冷服务器，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5G。

六季新基建方向，还有这个重要的什么这个交换机方向为代表的，那我觉得这类的公司还是可以做的。尤其是二三十块钱的价值中枢的一些代表品种也不老少，而且都是什么行业的头部公司。大家去选择这个三低两高这个头部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遵循这个位置低。位置低在于什么？就是说它前面有过一波上攻浪结构。

0: 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1: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10:55，各位听众朋友啊，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对时。那么在整点对时之前，我们先来进入到私募看市。
2: 海纳百川，监听
3: 你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风险解量、现场勘查、理赔兑付等些环节进行强化保障，积极发挥农业保险的保护伞作用。我们来听报道。
1: 当前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干旱使得部分田块出现缺水、萎蔫、长势受阻等情况。对此，无锡人保财险迅速启动防灾减损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惠山区洛社镇、江阴长泾镇和南闸街道关西村等重点乡镇，并邀请农业专家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田间管理和高温应对技术指导。
2: 我目前的这个水稻呢，属于生长的中期，现在是要以控苗为主，然后就是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控肥，最后就是到碎肥的时候，就是可以争取早施。
1: 在做好田间指导的同时，无锡人保财险依托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及时向农户发布高温预警信息和防灾提示，同时提前部署勘查人员和设备资源，完善高温热害应急预案，确保一旦触发赔付条件，能够迅速响应，快速到位。
3: 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连续3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理赔，然后随着这个连续天数的增加，我们它这个赔付比例还会越来越高。
0: 嗯，那真的是太好了啊。所以呢，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有了农业保险之后啊，真的是心里踏实了很多。也希望各地的保险公司都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靠前服务。种苗呢是蔬菜生产的头道关口，更是稳产保供的基础支撑。眼下呢正值秋菜育苗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给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我省育苗基地能否扛住高温的考验呢？那么市民秋季的菜篮子到底有没有保障呢？最近记者走进了徐州市规模化育苗基地，来实地探访高温下的秋菜育苗生产情况。
4: 走进江苏中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阵阵凉风瞬间抵消似火骄阳带来的燥热。棚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西红柿、辣椒、黄瓜等各类菜苗清脆茁壮，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年育苗量达800万株以上，其中西红柿种苗占比90%。每年6、7月份，基地启动秋季蔬菜育苗工作。这批种苗定植后，11月份起，各类秋菜就将陆续上市。相较于传统散户育苗，集约化育苗不仅省种子、种植成本低，还能有效规避病虫害，种苗品质与成活率更有保障。目前，该基地培育的优质种苗，除供应徐州本地种植户外，还覆盖河南、安徽、山东等多个地区，辐射带动周边蔬菜产业发展。
5: 我们是标准化的育苗哈，主要是现在一个是这。

0: 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营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一个科学和研究。
1: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0: 食物很地道，而抓药养生我们又认准道地。没想到哎，这个词颠倒一说啊，原来这个里面的学问有这么大啊。而且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它有自己种植的药材基地啊，所以呢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底气说到底药材看省中。是不是在给省中做宣传广告啊？好，那么今天在这里科普了这样一个小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样的小知识能够跟你身边的朋友说一说，传播开去。
1: 杜发次生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支，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支9.9块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一盒呢有整整10支，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支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海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参，没错，这刺参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参可是参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参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参。
2: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2: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

0: 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支呢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
2: 特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3: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直门大桥。
2: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消费主张。

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店魔化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

0: 转身便能与大桥同框，定格美景，收藏这份属于山城的江岸风情。而
1: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2: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3: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七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3: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3: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周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九宫格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0: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3: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
0: 5个矿石颜料主题互动空间，色彩工厂趣味十足。您可以从色彩视角感知地理机理，在互动游戏中了解矿石制颜料的古法工艺，还能通过虚拟换装体验传统服饰与妆容的文化魅力。手作工坊里还能亲手制作天然矿物蜡笔、 DIY 矿石串珠，把来自大地的浪漫馈赠带回家。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地理探索乐趣。
2: 这里有趣的科普互动项目真的太多了，比在家翻杂志更有意思啊。
3: 没错，这可是活的立体杂志空间，所以来这儿呢一定要留够时间了。
2: 哎，没错，感觉知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到了咱们的大脑。
3: 对，从读地理变成了游地理。
0: 怎么让孩子边玩边了解神话故事？来宁波前湾新区的东方神话就对了。作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催生的热门亲子地标，它凭借科技加传统文化的破圈玩法，成为不少长三角家庭

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款手机是256G 的，是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

0: 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1: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十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2: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3: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4: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巨头垄断，长兴是全球第4家真正站稳脚跟的 DRAM 大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做到这个规模的本土企业。那么它登陆 A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的现有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大家也会关心说，如果一旦长兴长足发展之后，接下来我们比如说买手机买电脑的内存条价格会不会真的变得越来越优惠。未来有什么样的判断？
5: 应该说呢，现在这个长兴它这个态势呢，实际上是推动这个国际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的这样一种机遇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说，现在虽然说这个全球有4家啊企业，它主要生产这个 DRAM 的存储芯片，当然了，我们说在随着这个计算技术的迭代，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它的硬件的水平的迭代呢，前3大的这个巨头呢，更倾向于去聚焦砸重金去研发更先进的、带宽更高、速度更快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但凡干事情都有机会成本，所以研发更多的这个高性能的芯片就要投入更多，把更多的资源倾向到那边去。所以说呢，它实际上给这个长兴的发展呢留足了空间，这也是这个长兴增长这么快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长兴是背靠着中国的大市场的，是非常宏阔的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之内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广泛的需求，需求出题产业答题，产业出题科研答题，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促进和迭代的这样一个循环。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在这 DRAM 这个领域呢，应该说呢，长兴它未来的前景是说在这块的这个应该说影响力和控制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也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国家信创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定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一席之地，尤其是我们说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际国内相促进的这个双循环。那么在这个双循环当中，很显然我们的智算力出海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这个长兴的发展呢，对于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呢，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4: 那作为科创板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硬科技的 IPO 啊，富江觉得长兴的这样一个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接下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4: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3: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00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3: 新兴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这个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这个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这个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

0: 窑坪，试盐军在不断扩繁。从五升的二级窑坪到39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四级接种，一立方米、三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1: 通过这样的四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前端，我们细胞工厂的这个细胞量的分布量的生长然后到了商品罐，来开始积累这个 pH 的材料前面的话，这些细菌它主要是尽量的去增加个体，增加细菌的数量我们的菌群数量在商品阶段会达到每毫升10亿以上。
0: 秦先武告诉记者，在菌种的扩培阶段，通过精准的温湿度、培养液的成分控制，试盐菌只增长数量，并不合成材料。等到进入396立方米的商业发酵罐之后，试盐菌才开始长大个，合成材料。每隔4个小时，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取样检测，查看试盐菌生长的情况。通过显微镜检测镜检图片可以看到，试盐菌的个头越来越大，细胞内的材料越来越多。当发酵时间达到36小时的时候，试盐菌个个都是饱满状态。在酶解罐中，饱含材料的试盐菌溶液细胞壁被打破，释放出细胞内的 PHA 颗粒、过滤质素在内的混合液。这些黑褐色的混合液在经过精致提纯之后，就是清亮透明的液体葡萄糖和木糖。
2: 那么我们开发这个非量生物质去做糖，那么总体上也是从这个原料保障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非量生物质制糖它会比这个传统的用粮食制糖它会起到一个更节约、更环保、更绿色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张旭告诉记者，2.5吨的玉米秸秆可以产出1吨糖的混合液，使用自研的分解酶，成本可以达到玉米淀粉糖的水平。眼下，清华大学陈国强团队也在尝试对试盐菌进行改造，未来能够利用工业副产品乙酸和二氧化碳废气来生物合成 PHA 材料。
3: 那未来的我们的设想就是用这个试盐菌来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这种 PHA 生物塑料甚至是蛋白或者其他化学产品，就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0: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规模的养殖业，在一个个发酵罐内，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正在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所需的牛奶蛋白和生物材料。生物制造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条完全不同的生产路径，让曾经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线变成一个个恒温恒静的细胞工厂。15五规划纲要把生物制造列为我国将培育壮大的6个未来产业之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14五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到1.1万亿元，面向
4: 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5: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4: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6: 就养可以
4: 对
6: 够硬。
4: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7: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4: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7: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8: 今天什么价？
6: 今天这个7、8头应该26块。
5: 对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4: 稍微偏高了。

0: 一点点，
1: 稍微偏高一点，
0: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嗯，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1: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0: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2: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售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3: 这个大规格了，没错，大概一斤呢是15条左右，
4: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3: 大概呢卖了35左右。
4: 35左右。
3: 对对对。
4: 啊，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3: 不贵的。
2: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4: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3: 干干净净的，
4: 红红的，
3: 嗯，红红的，干干净净
4: 啊，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啊。
2: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5: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或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4: 还必须靠人工。
5: 对对对对，
6: 我做了13-14年了。
4: 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6: 每天剥270-280吧。
2: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5: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不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2: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
7: 今年这个收的价格跟往年相比呢
8: 也比往年高一点
7: 啊，这个是为什么？
8: 那外地都没有了，这边呢好嘛，就价格当然上去了，就这样。
7: 哦，那能高多少比往年？
8: 相差2块钱一碗。
7: 今天的收购价是多少呀？
9: 是17块。
2: 采购商一收完称子，就会打包发往各地的市场。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才能挑选到优质的长街称子呢？周日一早的长街镇农贸市场人来人往，不少食客特意专程赶来，就为买到新鲜称子，尝一尝这口地道鲜味儿。
7: 是从哪里来的？
10: 我是宁波。
7: 来这边是知道他们的这个长街称子比较好吗？
10: 是因为我老公是宁海人，所以我们每次吃这个长街的称子啊，味道跟宁波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肉很结实的，然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11: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称子是最好吃的啦。我们长街的那个称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称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7: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11: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长街都有卖的。
2: 市场有专门的称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称子，一边向他讨教挑称子的使用技巧。
12: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到它就是不怎么肥。
7: 那像这个。

0: 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呢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车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7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些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车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2-3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1: 过去大规格的长节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因为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2: 大蛏子有人要，中的呢没人要，价格又低，现在的供销社搞了这个东西啊，解决了老百姓的销售难问题了，已经直接可以上超市了，价格有点上来了，以前10多块，现在12-3块，15-16块，看那个蛏子个头的。
1: 养殖加工基地收来的蛏子会按泥蛏、净蛏两类分别打包，目前这两种形态的产品哪种更受消费者青睐呢？
3: 本地的消费者比较喜欢泥蛏，因为它清洗有自己本地的一套熟练的清洗方法，它都在短时间内能够搞干净。但是我们上海啊、杭州一些大城市的消费者对搞这个泥，他就有点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也根据大城市的消费者需求，我们开发。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呢，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老师来复一复盘啊，说一说本周一今天啊市场的这个表现，怎么看啊，这个缩量啊，指数还在向上进攻啊，但是整个的这个资金进攻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的明显啊，还是出现了一些切换啊，所以怎么来看反弹了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这个反弹还能持续吗？啊，还是调整的概率在加大呢？啊，调整的这个力量在积蓄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就是：本周市场是会继续的反弹，啊，还是大概率要出现调整？如果您觉得继续的反弹，您就回复一个一啊；如果您觉得调整，可能是大概率的事件，你就回复一个二。我们来看看咱们的投资者们啊，咱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啊，在这个位置方向的一个判断是怎么样的啊，一起来进行一些交流。那么下半段投资小课堂今天继续邀请

0: 第三只手的医药，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工程机械了、建筑材料了、煤炭、有色了啊，还有一些。这是三日的啊，然后咱继续的放大，继续来看，近五日涨幅。那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当中，紫色的这个颜色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没解释一下什么紫色、红色啊？这个是在我现在看的是通达信的软件啊，板块地图，紫色是涨幅在3%以上的，就是涨幅最大的一种颜色。然后依次是红，才是红色和粉色。哎，好，五日涨幅当中，半导体已经涨幅16%了，那已经绝对领先全市场了。那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像这个什么建筑材料啊、工程机械啊，会有一些什么医疗器械。然后我们再看十日的涨幅哦，十日已经半导体这个是又翻绿了啊，意思就是说半导体板块快速的，也就是涨了五六天的这个时间，快速的上涨了五六天，反弹了五六天的时间。所以再从技术面上来看啊，你看半导体整个的这个方向啊，确实短线有了一定的啊，到了一定的这个位置啊，具有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天市场首先啊，为什么整个的市场指数继续偏强啊，但是板块涨幅榜基本上集中在刚才所讲到的一些什么啊，这个医疗服务、养殖啊、影视院线、农产品加工，像这个方向，那就是一个暂时的资金的一个切换，但是整体的市场的啊信心，尤其是普通投资者的这个信心，市场的整体的信心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才出现了今天在资金轮动的情况之下啊，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或者啊呈现出来的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会发现今天还有一个数据，不知道各位关注到了没有啊，这个数据其实也是我觉得接下来出现调整的啊，或者在这个如果强势一点，就是稍微在这个位置要震荡一下，对吧？啊，这种概率是在加大的。但是整体我们认为反弹还在持续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您是否认可这种观点啊？还是认为市场将会继续的逼空式的啊，逼空式的这个上涨，逼空式的反弹，甚至会快速的到达前高4175啊？然后创出一个新的高点呢，啊，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交流，发表您的看法。
1: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再回到市场当中，继续来进行交流啊。提示一下，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一史教育讲师杨松老师。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今天他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加仓关键点啊，我们来看看他为什么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加仓关键点啊，是否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他认为啊，今天或者说近段时间市场将会出现加仓的关键时间节点啊，对于后市将会积极的进行看多啊，是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呢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包括这段时间的这个市场啊，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市场要不要出现调整了，对吧？沪指五连阳啊，但是今天创业板科创50啊出现了下跌啊，虽然整个全天的走势也是微起来了啊，但是整体是偏弱于啊这个主板市场的啊。那市场到底现在是牛市还是要调整？其实能够回答的或者说是比较明确的是，现在市场整体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慢牛当中。这也是其实也是啊管理层希望出现的一种走势。我们之前讲是认为这样的走势才是啊才是健康的啊健康的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

市场呢是继续往上上涨，但成交量继续萎缩。其实这种现象呢相当于延续了上周五的走势。在上周五跟大家提到，这种连续上涨但成交量萎缩，我们呢大概率的情况是会出现一些调整巩固的，但是呢在这里千万不能排除它可能会继续加速上涨。而其中的关键呢有两个，一个呢它可能会通过跳空高开的形式来展现，另外一个就是证券板块会在这里积极的配合。那实际呢今天它完成了几个动作呢，第一个动作今天是高开的啊，上周五的收盘价呢是在3940点，今天的开盘呢是在3943点。那这种高开动作是意味着它有机会加速的。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怎么样放量，那这种就不算加速成功，而算是对于之前这种缩量上涨的延续。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是时刻，如果能，那本周是不会再往下跌，而是会形成止跌的迹象，并且在日线上走出进攻的特征的。如果它不去进攻，它有可能会去补跌，因为原来大盘在下跌的时候它并没有破位嘛，它可能会补跌往下去破坏掉之前的低点。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给大家去提到，对于市场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证券板块身上啊，而证券板块这儿如果重新去补跌往下，它肯定会去破坏掉7月31号，也就是7月底这个位置那一根周 K 线的最低价，那往下的空间是比较小的。这叫即使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布局，那么往下一跌破我就止损，这是一个小空间。但是如果这里最终确认了低点展开上涨，它是有机会去针对去年8月份的高点的，那么盈利的空间就是比较大的。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画图，假设市场它最终选择走弱往下不跌，它会跌破这个来确认，那这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亏损。同样如果这里产生起涨动作，最终确认趋势反转，它是要上升的，上升的话它所要面临的空间给大家画一下，对吧？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往下，这叫什么？这叫潜在的风险啊，换个眼。

0: 这里呢，我还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去研究板块的时候，同样是趋势上行的板块，谁的量能介入更深度更深，那它的机会就更大。我记得之前第一次提这个时候举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当时讲到偏弱一点的叫农林牧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它的量能状态差，所以它的价格起来了，但是它的个股展现机会要少一些。偏强一点的比如说像食品饮料，它的量能建筑要更深，它的个股表现机会多一些。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品种来对待。那做一个总结，明天和后天我们关心的焦点依然是在证券板块上，证券板本身是处于一个周线级别趋势是否能够实现长期反转的关键位置，是一个盈亏比比较不错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三个品种证券仓位相对来说是最重的原因，这是其一。其二，证券同时是左右着整个阶段市场在年阳背后空中加油式的上扬还是出现回踩的关键。这里面如果证券强，很有可能会配合指数空中加油走出放量阳线，如果证券走弱产生补跌效应，有可能就会带动市场出现回踩前期的底部 K 线，也就是7月17号那根 K 线上沿的可能。
1: 其实我他虽然没有重点的来说科技板块他怎么看，但是他从他讲刚刚的这些分享，讲券商的机会啊，讲其他的这个权 A 等权的这个机会，其实就已经表明
2: 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
3: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感谢各位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0: 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
1: 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2: 好的。那近一周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是呈现近二季度的实仓来看，2016年二季度整个主动的这个公募基金医药仓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这个就为它的这个上行呢，可能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筹码上的一个利好。那么进入这个半年报密集披露期，一些这个医药的细分龙头业绩是比较优于预期的，板块修复的一个弹性是比较大的。那这里面像这个医药的子板块里面，其实近期修复幅度比较大的是这个 CXO 领域，也就是这个医疗研发外包的这个子行业链。那这里面呢，它是受到了整个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催化。那像龙头药明康德，它的一个2016年上半年的一个收入的增长是高达38.9%，那么它的一个规模净利润的一个增长是高达83.2%，那这就显示出了这个 CXO 的一个产业链的拐点是有所强化的。那从这个创新药的这个基本面来看，创新药的一个出海BD 的一个这个交易量是量价齐升的，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临床后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后期验证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是在不断的加速的。那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创新药可以说是到了一个这个工程师红利独出的一个时候，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水平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逐渐是从这个跟随到了引领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像周内呢，一些这个比较大龙头的一个这个双抗 ADC 的一个全球授权的一个独出呢，也是对整个医药板块构成了一定的催化。所以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医药板块修复的一个逻辑还是它的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催化，再加上资金筹码的一个利好。但是后面是否进一步上涨，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聚焦于临床数据的一个验证。那么整体看，我们觉得这个基本面驱动比较好的可能是创新药和 CXO 这两块。那这一块呢，就可以关注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恒生生物科技 ETF， 去把握这两块的一个投资机会。谢谢。
1: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有色资源品啊，近来是频繁的异动，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行业的风险和机会？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伦敦金它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一个反弹，那么它的一个单周涨幅呢，这个伦敦现货金是高达7.44%，它是触及这个6月中旬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

0: 预期有所降温。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宏观环境对于有色板块构成一定的利好。那么像铜这些呢，可能还受到它自己本身一些供给侧的一个催化，也就是说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矿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以及政策的一个影响，这个铜的这个供给可能会有这个放缓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就导致了整个的这个有色板块近期的一个修复。那我们觉得当前来看呢，宏观层面上半年压制有色的这个不利因素正在逐渐的消退，那么资金从这个科技的抱团流向别的这个板块之后呢，这个有色 ETF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有色相关的这个主题基金去做一个这个投资配置。谢谢。
1: 从消息面来看，本周有没有哪一些对市场影响较大的事件您觉得需要我们来关注？
0: 好的。那从政策面来看，这个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那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金融机构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出台，那么可能会对金融板块有所影响。那还有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那么可能这个资金面会有一定的修复。那此外呢，这个宏观方面，像15系列规划与新型电力系统等一些这个顶层设计持续落地，那可能会对这个电力设备板块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海外方面呢，八月份在这个科技板块也是一个 AI 产业验证的一个窗口期，像这个英伟达后面要公布这个财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对未来的一个这个指引，那可能都会对科技板块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持续观察，因为上周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降温，那导致加息预期的一个回摆，那后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观察海外对于后市这个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影响。
1: 基金投资人啊，其实近来的投资体验还是比较差的，您觉得该怎么办啊？最后也想请您给投资人带来一些建议。
0: 好的。那七月份整个的这个市场科技板块回调的这个幅度非常之深，那可能投资人体验就不是特别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觉得在整个的这个高波动的一个市场里面，我们还是要提示投资人要注意把握这个投资节奏，谨慎追高。那如果是前期大家这个科技板块仓位过重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在这个超跌反弹之后分批的一个止盈去做一个波段交易，以增厚这个利润。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上周可能是超跌的一个反弹，但是再往上呢可能会触及一些这个压力位，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回调的一个阻力，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呢去考虑均衡配置，比如说可以考虑指数工具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配置，可以考虑用这个宽基和风格指数去构建一个修复加防守的这样一个底仓，比如说可以去关注这个上证 ETF、 中证1000 ETF 等这样一些宽基指数，去把握一个这个大盘整体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同时搭配一些像这个科技、有色、医药等一些这个主题的基金去做一个这个进攻，然后结合自己的这个仓位和止盈的一个规则去执行一个纪律化的这样一个交易，尽量去降低主观波动的一个干扰，那这个可能会改善大家的投资体验。那如果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策略相关配置的需要的这个投资者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定期发布的这个一些这个策略。谢谢。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彭越女士带来的观点，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1: 好，那以上是国泰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
3: 财富源自前瞻，财富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怎么去薅银行的福利啊？
1: 怎么说？
4: 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暑期档的电影，那么现在电影票您知道大概什么价格吗？
1: 30-40是要的，
4: 有的时候得50-60。
1: 对，
4: 那咱们怎么样通？

0: 通过更加优惠的方式来获得电影票呢，其实银行的信用卡的羊毛是可以薅一薅的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梳理啊，看看哪些方式是你适合的。如果觉得能够去搏一把的，可以拿一下啊。如果觉得太麻烦呢，也可以忽略。那我们呢是按照2026年8月份最新的各家银行信用卡的资讯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比如像中信银行9块钱可以看电影，但它是有一些要求和条件的，比如呢必须是符合持卡12个月以上的客户，可以通过指定交易金额来办理啊一些银行的业务，获得9块钱看电影的权益。那么这个权益呢，可以在电影院换到同等价格的电影，最多呢可以换2张。那这个活动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9月30号。那另外呢，它银行里面中信银行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九分享兑，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银行的积分，如果你每个月的消费权益达标了，可以来兑换万达影城的 2D 电影票1张。
1: 就是各个家其实在电影票这一块的话，这个相关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营销还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说到的是中信，那我们再来看到建行，建行有买一赠一的一个活动，对标的是龙标电影卡啊，那就是买一赠一，新客首刷就可以买一赠一，拿这样的一个券。那么后续呢，每月的消费达标也可以。
2: 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1: 那其实聊到信用卡，现在呢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之前我们说办信用卡，那可以送你像拉杆箱啊，送你咖啡券这样，现在呢变了啊，
0: 叫特别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一轮创新当中呢，股份制银行开始有了明显的动作。
1: 比如像这个股份制行的，怎么说，这个服务老大招行吧，他们在6月中旬啊，上线了一个专属的 AI 权益。如果新的用户消费达标，就可以获得 Mini Max 算力权益包。那他们第一枪打响了之后啊，后面包括平安银行、包括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相继跟进啊，都有一些 AI 的信用卡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平安，他们是在今年的这个人工智能世界大会期间推出过达标啊，这个新用户就可以解锁百度的智能云、阿里云、腾讯云啊，这样的一些 AI 企业的资源的权益包或者会员的一个资格。那么除了股份行之外呢，国有大行也在入局，像农业银行他们就宣布啊，他们跟月之暗面旗下的 Kimi 联手了，推了一个联名的信用卡。那么如果我有了这个卡，我送您一首歌，晚风，来自500，希望这个时刻有温柔的晚风陪伴着你。
0: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眼前这套大型船舶操纵仿真训练平台，完整以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为原型，一比一还原打造。2024年，他们与爱达游轮开启校企联动，推出定向化、定制化游轮海事人才培育新模式。去年，他们设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游轮管理本科专业。
1: 我希望能够从事国际豪华游轮的工作，从三副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轮船长。
2: 游轮在中国实际上是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发展非常快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国产游轮下水以来，我们已经培养了我们的船长、轮机长、副船长，学校跟我们的游轮公司合作来培养有所谓的海事实习生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2024年开始的，仅仅两年已经有20几名海事的实习生加入到了这个库。
0: 作为体量超大、工序极复杂的高端海洋装备，一艘国产大游轮的诞生牵动着千亿级上下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超级增长引擎。
3: 爱达摩多号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建造费用呢，大约是55亿人民币左右。那么其中呢，有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10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3: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的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邮轮相关产品。邮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邮轮的崛起，近年来邮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4: 自从这个国产邮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邮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邮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邮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邮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5: 对，通常差不多每个团体冲往超过30%的客人会提
0: 醒住的是结构变化。今年1至6月，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68.4%，订单涵盖甲醇、乙烷、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
6: 按照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我们的能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把我们现在庞大的建造优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在绿色化、智能化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大成绩。那么今年实际上 LNG 船的成交在全球市场用 CGT 来算它已经占了14%。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

0: 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
1: 无论是用修正总吨算还是用载重吨算，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啊，力度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啊这个市场给了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一个惊喜。
0: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挂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2: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0: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3: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0: 今年62岁的于广利从事海洋药物研发已经30多年了。于广利说，广袤的海洋就像一个蓝色的药库。2004年，他带领团队像建立海藻图书馆一样，从全球各地采购了100多种藻类样本，为的是寻找可以激活人类免疫潜力的海洋药物材料。2010年，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款极具研究潜力的海洋植物——南极褐藻。
3: 南极这是一种褐藻里头，它有这个叫贝塔葡聚糖是免疫抗肿瘤的，这个含量很高。那么通过跟临床这香菇多糖进行比较，那么它的食用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0: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3: 这是我这个今年3月份到这里去一起考察这个南极褐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B-36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136就从这个南极褐藻里头提的。
0: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2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于广利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这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途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作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一类创新药， BG-136 填补了国际医药赛道的空白。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十四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4: 我们做的是就 R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

0: 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1: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2: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药物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1: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3: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毒肺的LY104 啊，这两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来支持。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3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5: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6: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5: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5: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6: 看来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5: 那你看看
6: 有哪些？
5: 啊，
6: 肯定也是 3D 打印。
5: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6: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5: 对，
6: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5: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6: 啊。是吗？
5: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6: 这可以坐吗？
5: 可以坐，没问题。
6: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5: 对，
6: 摸起来呢，手感也 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拖沓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5: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

0: 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1: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1.8米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的花样百出。这个80多平米。

0: 以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1: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0: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大。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五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1: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
2: 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0: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4: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0: 经济半小时。
5: 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贸易增速预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那么哪些货物是今年外贸的新亮点，哪些地区外贸表现最抢眼呢？我们先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西安的调查。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今年六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的订单。记者探访了他的光芯片生产线，眼前看到的是第一站。
6: 我们的原材料是磷化铟的衬底，是这个圆形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用 MOCVD 在上面长50-60层的材料，然后两边都是 MOCVD 的设备。这个房间，是我们 MOCVD 的控制间，以及，这个长完以后所有的特性测试，光学特性测试、厚度特性测试，相关测试都在这个房间。
4: 是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0: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6: 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也就能投入产使用。
0: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7: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个出口530亿元，增长3.4倍，半导体产业出口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且今年成倍的增长是拉动我们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除了含锌量增加，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同样势头不减，出口含绿量也持续攀升。上半年，锂电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中欧班列长安号。
8: 阿塞拜疆项目累计发运，像我身后这样的40尺集装箱，大概有2038个，约等于40个专列。
9: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已经开行了3310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0: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

0: 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1: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0: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1: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0: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2: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0: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3: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15.5个百分点。
0: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产品层面的硬实力，那么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提供了空间上的回旋余地。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的市场版图多点开花，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对欧盟增长10.2%。济南与西安一样，都是不临海的城市。记者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重型装备企业的生产线，这里有一批重卡正在陆续下线。
4: 这批车是内销的还是出口的？
5: 现在主要是出口的。
4: 是哪个订单？
5: 现在的话，现在主要是非洲这一块的订单。现在后面的话有10个订单，
4: 大概有多少？
5: 大概有47辆车。
0: 吴恒告诉记者，现在大批量的重卡订单较少，碎片化的需求持续增多。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公司也顺势做出了改变。在焊接装配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几乎是无人车间，配件转运、焊接和装配都实现了自动化。
4: 我们现在的自动化程度达到了100%，其中有221台的焊接机器人，还有173台这种 AGV 转运小车，对生产效率至少提升10%以上，品质这块是提升非常大的。
0: 依靠视觉识别与数字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线上正在下线的正是新能源商务车。
4: 两边各3块，总共6块电池。
6: 电池怎么那么大呢？
4: 100度一块，然后呢，这100度、600度电呢，就可以续航达到400多一点公里。
6: 那这种重卡是跑长途的，要怎么充电呢？
4: 现在国内还好，如果这个产品到了国际以后，有一些地方确实充电不方便，然后我们会提供光伏储能加充电一体化的一个解决。
0: 据介绍，这家公司自去年试水新能源重卡，海外市场增长提速，远远超过柴油重卡出口增速。
7: 第一批只有10台车，但是快速的，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增长到了150台，今年上半年也大概就是500多台，是在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0: 依托传统重卡业务，提质

0: 增效，新能源重卡业务加速拓展的双轮驱动，这家企业出口业务实现稳步攀升。
1: 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0: 营收与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2: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3: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4: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0: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5: 霹雳旺产品发1600只，帮我巴西圣宝宝。
0: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
5: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0: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
6: 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锌量、含氯量、含链量3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商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出海淘金。
1: 我呢是第一个去非洲的，去非洲赞比亚。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过二十的段根银远赴非洲，成为最早踏出国门的淘金人之一。回想起第一次出海淘金的经历，段根银至今记忆犹新。
1: 我就一个人，那时候真的国外从来还没去过，首先有这个语言障碍，我就找一张白纸啊，写上我的用汉语拼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0: 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段根银开始了自己的淘金之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打拼，段根银终于在赞比亚站住了脚跟。
1: 95年去呢，就是96年就有收获了，因为当时从那个赞比亚发货柜啊，那时候根本想都不敢想，27吨一个货柜。
0: 几年后，他又转到巴西等地，把一批又一批水晶原料运回东海。
1: 差不多目前非洲有15个国家有东海人在做，我最起码有带出去有200多人，不夸张，全世界只要有水晶的国家都有东海人。
0: 在第一批淘金人的带动下，水晶贸易的藤蔓迅速伸展，不断壮大。如今海外已形成一支20000人的东海淘金大军，东海也成为世界水晶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有近1000吨水晶原料从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运到这里，而从这里走出去的水晶及其制品又远销到欧、美、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创意是
0: 在东海一家水晶制品企业的雕刻工作室，陈旭辉正在指导雕。

0: 陶可需进行水晶作品创作。
1: 我们在这片花的题材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让它密，尽量让它显工。
0: 今年50岁的陈旭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水晶行业。他刚入行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做水晶加工，主要做眼镜、手串、项链等产品，生意十分红火。就在许多同行为应对订单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产能的同时，陈旭辉却想要放弃传统产品赛道，琢磨着用设计文化给水晶赋能，做高端工艺水晶。然而转型的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1: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8千万的交易额，到了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0: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1: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0: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2: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2: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3: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0: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3: 节约了

0: 段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1: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2: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3: 从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0: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2: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0: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上万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4: 我们
5: 进一步改变它结构的情况下呢，要进行一个打磨抛修。
0: 董黎黎他们公司成立于2021年，如今多条智能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可以稳定供应国内多家航空发动机企业。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4: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逼的，真的干的懵逼的都搞糊了，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3: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5: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
1: 好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等于一个，
2: 对，去年一个就一个，
1: 打电话人家找你。

0: 愤怒，或者说这种反向的这种表情了，就他理解他会稍微收敛一些。
1: 好，
2: 这是经过10分钟左右生成出来的人物愤怒镜头，长度是5秒钟，大家看了都不满意，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发现 AI 对人类的情绪理解还存在偏差，目前只能调用数据库里现成的标准化画面模板生成内容， AI 还无法读懂人类复杂变化的多种情绪。
0: 可能有时候眼神的问题啊，或者说他脸上肌肉的问题，在做表情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到位，就导致很AI 感很强。要在我们做剧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做那种瞬间切换，很反差的那种表情，我们会慢慢的去延展。
2: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想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在提示词上下功夫。他们需要拆解各项细节，以一段15秒的单人镜头为例，要细化景别、光影、人物站位、台词速度等几十项参数。遇到群像打斗的镜头更复杂，配套的提示词甚至要写500-600字。另外 ，AI 生成画面并不稳定。普通单人情绪镜头大多要抽卡2-3次，人物较多的打斗镜头要反复抽10几次。王本龙以前是房地产公司的，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AI 视频生成，开始做 AI 视频。
0: 我以前是做房地产的，跟 AI 一点都不搭嘎，一点关系都没有。刚进入这个 AI 行业，它也需要去不断的去深化。其实词是固定了，那就看你能不能去丰富提示词，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做了更加的丰富，把场景做了更好，把整个视频呈现的效果怎么做了更好。
2: 王本龙原本以为 AI 会抹平专业壁垒，让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轻松入行影视制作，但实际体验后，他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一部制作精良的 AI 短剧反而更考验编导的专业能力。
0: AI 的下限很低，就是它入门很简单，你只要会写提示词，你就能生图也能生视频。但是 AI 的上限很高，导演思维了，摄影了，灯光了，包括

0: 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1: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0: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1: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叫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2: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3: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真人不会是2-1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 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

0: 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相当于找到了一个能跟病根精准结合，有望做成药的好苗子。这就好比在茫茫沙漠里用金属探测器精准地找到了一颗纯度极高的金块。找苗子这一步，传统人工方式通常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耗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21天 AI 就完成了人类科研人员几年的工作量，这震惊了整个行业。
1: 当时的质疑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质疑声就是说，哎，你这到底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对吧？你不会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对吧？
0: 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一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石逆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 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计划去做哪些分析，十几分钟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报告。
0: 和之前的传统人工模式相比， AI 把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到几个小时，这效率优势一目了然。找准致病靶点还只是创新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锁定目标靶点后要设计出真正能用的药物小分子。
3: 其实只需要输入靶点的结构以及你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子的属性，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花费大概24到48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帮我们快速设计出这100多个分子。
0: 丁小雨正在 AI 平台上做分子筛选，我们看到的是电脑，看不到的是 AI 的超级大脑，正在高速收集汇总筛选大量的数据。
3: 针对这个靶点平台生成的35万个化合物，然后通过模型一步一步过滤，最终推荐了136个分子具有更好的潜力。
0: 在上海，王珏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实验室，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这哪是实验室呢？分明是科幻片里的无人车间。这里有6大神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6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6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

0: 北海部。五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十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1: 因为
2: 百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2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0: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培训、装备穿戴后，登上培训赛车，亲身试驾。
3: 我刚刚试着开了一圈，现在热的是满头大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我从一开始的不敢加速，到最后我的直路尾速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其实我感觉当速度达到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风景真的和开普通的车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开始隐隐期待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4: 直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李文科我也讲过。
0: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5: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6: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0: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6: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的。
0: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4: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0: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人，仅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7: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晚上仍然可以在这边消费。
0: 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获

0: 在，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走进嘉定综合保税区，工作人员正在为一辆产自1995年的红色法拉利经典车进行入区工作。来自海外的经典车经过海关的入区手续即可入库。根据2024年发布的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界定，车龄30年以上以机械为动力，汽车主要部件系统保持原始状态，车子有一定的文化、技术和历史价值，并且不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使用的车型都是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1: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等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概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3: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
4: 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5: 倪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驾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殷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6: 这么早就来了？
7: 昨天晚上就来了。
4: 你昨天晚上到的？
7: 对，
4: 坐坐坐坐。你从哪玩回来？
7: 去了雅安，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4: 好玩吗？
5: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殷浩然商量。
7: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

0: 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1: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2: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是水进来的多一些，
0: 明白。
2: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电池板。
1: 殷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3: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4: 你说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3: 对对对，你服务一下大声，是不是？
1: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3: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1: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一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3: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1: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三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5: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1: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番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6: 5天4900，第二回是6000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

0: 在江苏宜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宜征的调查。
1: 江苏宜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一辆产自这里。

0: 就可在远程操控自己的房车。
1: 就是你可以远程的锁车，远程的开门，远程的去发动，远程的开空调，都是可以实现的。之前我有一台车，我人在家里面，我的车在西藏。
2: 目前给我们的订单只有1000台，就是面临着这个4000台的缺口。
3: 根据我们这个企业，啊，我们的产能一年基本上要能满足，房车整车5万辆的产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基本都吃不饱。我们要进行了多元化的经营，啊，我们目前跟这个物流企业、跟冷藏企业、跟军工企业都在搞合作，啊，消化一些剩余的产能嘛。
0: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的企业纷纷在想办法解决生产线吃不饱的情况。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产业聚集区，培育具有核心技术、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让当地从业者看到了新希望。
4: 我们中国每1万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0: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5: 今年呢，应该1至5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配销售3.6亿元。应该讲，全国每10辆房车就有1辆已经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6: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9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LP 里面的话，
1: 没错，
0: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
1: 但
0: 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1: 行，我念一次。
0: 嗯，
1: 刚海广利，心当娘乐，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0: 欢迎来到阿妈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1: 没错，
2: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

0: 你要跟远方的书柔说什么，
1: 对，
0: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2: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节众多道具，
3: 这些道具呢，很多都是一些老物件，比如说以前家用的凳子呀、椅子呀，还有一些竹筐啊之类的。而这边的话呢，就是当时那个狄公在帮忙写那个桥批用到的桌子。
0: 因为我看过电影已经有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了，其实没有看到这一张桌子的时候，帮木生写桥批的这个桥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看到了它以后，我又回想起了曾经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这个电影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重温了。
2: 电影中用过的桌椅、家具用品，还有木生骑过的单车、南枝卖无米果的推车，一个个电影拍摄道具可以让游客回想起电影中的场景。在古城里可不仅有电影的道具展出，还有电影拍摄地呢。
4: 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你才会跟着他来追随他，来到这种就是相当是跟这个场景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因为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相当是非常打动人的情节啊，在这里我记得是那个木生给舒柔挑那个布匹的地方，对不对？他有10块钱，可能也会给舒柔留9块钱那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最质朴的爱情的样子。
2: 原来这里是木生来到暹罗后用赚到的钱给舒柔买布的场景取景地，古城里还保留着原

0: 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1: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鸿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0: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1: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2: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玛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

0: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叔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1: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

0: 就这样的一个思想差异，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1: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2: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1: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2: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3: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质疑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1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4: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2: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嗯，
5: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嗯，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夫茶。
1: 一泡功夫茶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仪式。
6: 是阿嬷情书里边的电影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渡的电子，都可以享受我们的95折优惠。来到我们家就可以喝一杯，不管是你有买跟没买都可以喝到一杯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维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7: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什么？
2: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8: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2: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跑不住我。这个是橄榄，这个是油柑，对不对？
7: 是南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2: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7: 好，
2: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7: 是吧？
2: 特别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但是嚼三四下的时候就会有口齿生津，然后再嚼十几下的时候，我现在满满的就是这种很甘甜的感觉。
7: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1: 油柑即

0: 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让闻，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处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
2: 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

0: 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
1: 嗯，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0: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嗯，
0: 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

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4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 CUDA 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

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云的。

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待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平台商家标注名厨亮灶，餐食风口处贴食安风签，网络餐饮服务新规今起实施，
2: 大幅度提高了平台和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全面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外卖平台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
1: 新规正式实施，点外卖更安心。
4: 是一个集合了这种当前啊比较重要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针对性的回应，那所以这次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次新规的实施既能够有利于消费者我选到我更称心如意的这种外卖，同时也在这种我们的外卖行业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这个外卖行业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总体来看，既是提高了这种外卖的这种翻新指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这个行业的成熟度。
5: 没错，整个外卖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需求，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你说到幽灵外卖，而像大家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个外卖被损害被污染，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很难去定这个责任在哪里啊。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次新规是首次明确要求这个风口开启后无法复原，也就是说要贴一个食安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特地点了一个外卖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个外卖的包装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就有这样一个两个明显的变化，应该说一个就是它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叫食安风签，而且它是一次性的，你不能随意打开。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封口处，以前大家可能会看到有的有胶带呀、或者有订书钉，对，这次呢你看到它的密封就会特别的好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啊，包然，这样对商家来说啊，如果刚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封签有破损的话，接下来该怎么追责？而增加了这样的包装之后，对于商家来说会不会意味着成本也增加了？
2: 肯定有成本，但是直接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我们说在工业化批量生产情况下，这种简单的一个封口的标签它能值多少钱呢？它的成本非常微小，但是这个标签不简简单单是个标签，它的背后意味着依法合规的非幽灵的一定有名厨亮灶的正规的外卖的服务和生产的服务和场地。如果你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商家，属于良币啊优良的这种的餐饮货币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所有的后厨食材采购制作分发封装以及这个配送的过程中，它都是严格依规的。那这条一整条的链条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它的合规成本可就不低了。但是我们希望看到良币驱逐劣币，对吧？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反过来。那么只有这种让人吃得放心啊用得安心的食品，才能让这种全网全域和全民的高频交易的这种的外卖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状态。再一个，您提到的刚才说这个商家的其他的顾虑，或者说如果有破损了消费者怎么办，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说实话，今天白天我也尝试了，因为今天6月1号是新规首日嘛，我也尝试订了外卖，我也仔细看了，确实是让我很安心啊，真的都是封好了啊，一次性的封口。如果出现破损，我想新规带来的最大的有利于消费者的好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有法可依，我可以固定证据，对吧？过去的话说不清楚啊，我曾经遭遇的很现实的，订杯咖啡拿回来还剩1/3啊，然后全撒在塑料袋里了啊，这个外卖袋里了。但是你说到底是我拿到手之后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配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还是在骑手取到这个咖啡之前就已经出的问题呢？无法锁定证据，无法固定证据。现在有了这个食安标签封口标签。

0: 之后，我们收到时候就可以固定证据了。手机一拍照，对吧？你找这个平台或者商户进行投诉，实在平台不理、商户不顾的话，我们还可以拨打市监总局的相关的举报热线。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有固定证据链的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方法。我非常喜欢这种的新规，以及作为消费者，我非常力挺。
1: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行业会发生很多改变。那再说到行业现存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还存在着比如说共享厨房或者层层转单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新规还规定说，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来进行加工。但是鲍总刚才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合规成本。那但是消费者呢，其实又特别关心价格，当然除了安全也关心价格。所以今天我们在相关的话题下面看大家的一些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消费者说，那如果它成本增加了之后，接下来整个价格会不会提升，包括外卖行业这个9.9包邮的情况是不是就终结了。黄老师来说说你的判断。
2: 刚才谈到啊，就食品安全它属于社会性监管，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守的是社会的底线跟良心。其实是如果说我守不住这条底线的话，单纯去谈价格，我觉得就失去了就是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只有守住了这条底线，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那么刚才张林您拿出了这个外卖，我其实我们线下我们也买了几个外卖。哎，其实真正像刚才包老师讲的，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心理决策过程。第一个是我点的放心，第二个我才是吃得开心。我觉得如果说没有点的放心，那么我吃的就不可能是开心的。而这个点的放心是什么？首要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这个观众，你们现在去点个外卖，如果说我知道这个外卖它是食品安全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去下单。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切的前提，是你能不能吃得开心，或者说你能不能得到这种体验感最大的一个前提所在。那么有了这个前提，你吃得开不开心，那么这就取决于你的预算以及我们买点的外卖，比如它的色香味以及它
1: 我相关的规定啊。包然也很了解啊，你来说一说，那这次行业的所谓的这个新规啊，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这个严又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将所有涉及到外卖服务的各方的角色定位以及责任的分配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监管方、平台方、商户方，还有包括消费者，每一个方面各有什么样的责任。你既不要越位，更不要缺位，对吧？比如说监管方，你应该是制定监管原则，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管，而且要管到位、管住。作为平台方，你的职责是什么？你有技术能力，有数据能力，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针对符合这种的合法依规的前提下，你修改自己内部的 KPI 法则？比如说有的平台我们都知道，为了发展新店冲数量，根本就不管不顾到底新上平台的店的质量到底如何。很多幽灵外卖难道这平台真的不知道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开线下店的，开餐饮服务店面的，他们也会经受各个平台的所谓巡访。这种巡访绝大多数时候有时候就是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内部对他们这些各个城市发展客户的考评来说，你这个岗位就是要发展更多的店面上我的平台，
1: 规模是第一，
0: 规模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叫有法必依了，现在已经。那么我们一定要执法必严。这次的新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作为消费者很支持的，就是说对于恶劣情况、极端情况的处罚标准定立得非常清楚，而且有顶格处罚机制。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对于反垄断啊、二选一，最后是靠什么解决的？一方面建构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顶格处罚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真罚疼了他呀，很多的平台也好，商家也好，他没有切肤之痛，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嘛，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理清责任，第二个是执法必严，这是两个很关键很关键的点。
1: 说到处罚，我们注意到这次新规是引入了食品安全总监还有食品安全员这样的一些身份啊。王老师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这种处罚到人的制度规定，那接下来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处？
2: 我觉得新规引入这种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这么一个机制，创新性的机制设计，我觉得是把平台的这种主体责任转化为了他自身内生的一个这个合规要求，所以是把一个外化的一个这个监管要求转化成一个内生的一个主动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让平台的主体责任切实的能够。

0: 变成叫我们说找得到人是吧，查得清事儿，落得了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责任链条，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这种平台的这种责任弱化和这个虚化的问题。那么从整个大的这种外卖行业这种食品安全监管来看，我觉得有两点其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它有效推动了这种平台行管，有效形成了这种监管合力。那么消费者外卖的话，我觉得是涉及到消费者、平台跟商户是三方之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平台往往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用户规模跟流量。那么对于这种监管责任的话，有的平台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监管是不到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规明确了平台的这种责任主体以及具体落实的要求，包括一些处罚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能够推动平台更好的去履行它的这种主体职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外卖交易过程当中，平台它属于一个准公共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性质，那么也是处于一个强势地位的一方，那么把它让它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督责任内化为它的一个合规要求的话，让平台主动承担起食品安全的这种主体责任，能够与政府的监管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平台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技术投入，我觉得是相信会持续会增加。因为现在刚才提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你就靠总监靠食品安全员，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一定要追加这种技术性的投入。那么刚才包老师也讲到了，平台有很多新进的技术，它属于一个技术负极方，那么包括现在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能手段的上去之后，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这种外卖食品安全，这个会有一个极大的赋能。那么至于整个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来说，这可能也是在走一条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道路。
1: 那这次新规还要求平台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而且是要去实地核查的，每六个月动态核验一次，而且网店的名称必须和实体的招牌是一致的。这样的规定啊，包然我们肯定是点赞的，但是同时大家也会不禁要问，面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商户仅靠人工的这种巡查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真正堵住幽灵外卖的这个源头，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2: 肯定光靠人工是不行的，必须后面加个智能啊，人工智能。我们都在说平台自己天天也在吹啊，我们大数据能力很强，人工智能在喷涌啊，在涌现。那么好，请你们认真的将你的大数据的资源和人工智能的涌现的能力应用到食品安全的巡查上来。其实这个也很顺理成章，在技术角度讲，图形图像识别，尤其是动态图像识别，已经成为端到端的大模型的标配能力了。你要说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大的平台我是不相信的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现去采购也有很多的模型厂商可以提供赋能这种能力，所以说这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对吧？我们说机器人也在喷涌，那么如果说家政服务类的机器人暂时还没有到时候的话，那么这种工业巡查级的机器人是不是可以上岗？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无论是具身智能还是大模型为主导的这样的识别化的自动巡查能力，以及针对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数据报警，因为它可以预测呀，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在什么样的区域，有可能发生违规现象的概率会变大，这就是大模型带来的涌现能力、智慧能力。那么也不需要所有的全量都检查，就可以实现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路线的抽样检查。那么这种抽样检查再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其实可以大大提效。所以我说，真正的提效靠技术提效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综合起来就是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技术工具大有用武之地。如果这个用不起来，说明你的技术还是虚的。
1: 那今天新规正式生效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平台、良心商家和消费者来说，接下来谁的压力最大，谁受益最大？而且对于所谓的违规商家，会不会他们会换一个方式，找一种路径又卷土重来？你怎么思考，黄老师？
0: 这个

0: 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
1: 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中

0: 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槽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五 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
1: 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的。

0: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主导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它现在的没有，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嗯，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15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码与质量分级码双码上市制度，
2: 就像给每个正宗的烟台苹果办了张身份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才能卖上好价格。
1: 到2030年，烟台苹果种植面积将达到200万亩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突破。
3: 自己调研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案例和经验。
4: 我们现在这个要打造农业强国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原来呢是确实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我们现在呢不仅要产能要大，那我们还要变得更强，那么竞争力要更强，可持续性也要更强。所以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咱们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就还是要守护我们的一个资源环境哈，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资源条件有限，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环境呢保护好节约好，这样呢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让我们的资源呢利用率能够更高，那么才能实现我们农业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绿色发展呢，也催生出来一些新的产业，像这个生态农业呀、生态旅游啊、有机农业呀，这些都是新的。像我们这次十五五规划也提出来了，我们要拓展我们农业领域的一个新型业态和未来的农业。所以呢，这就给我们了无限的空间。那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共同的来促进我们农业的一个绿色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一些技术，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就要建设农业强国，那让它要逐渐的推广走向我们的田间地头。那么对于农业强国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在使劲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哈。那我们刚才张老师说，我们有很多产品。

走出国门了，我们都能够出口了，并且我们还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像我们的优质的茶叶、优质的水果呀什么等等哈，那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呢？其实这个农业强国，大家感觉可能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很高的一个国家战略哈。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那么绿色农业的发展呢，不仅就体现了我们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更好。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你这30多公里，
3: 老人说，那个时候绿之镇因为有一门铜矿非常繁华，被称为一门小香港。走出电影院后，这一家人跟着讲解员来到了另一处热门取景地打卡。
4: 3、2、1，
5: 跟着好好的时光绿荔枝，耶！
3: 这一家老少三代同堂，最年长的这位老人80多岁了。老人说，他娘家在距离绿之镇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小时候经常背着菜翻山越岭到绿之镇来卖。最近看到《好好的时光》热播，想起早年往事，就带着一大家人故地重游。在绿之镇长大的矿三代申尼营，目前担任义门县文旅部门负责人。提起绿之镇当年的繁华，他如数家珍。
6: 因为义门铜矿绿之镇集结了大概30000多的职工和家属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工资收入比较好，生活的条件也非常优渥，所以的话呢，吸引了周边的老百姓的话呢，来我们绿之这个集镇的话呢，进行一些商贸物流的一些活动。他们最喜欢的话呢，就是每天的话呢，把自己家优质的农特产品，那么拿到背到这个我们绿之镇集市上进行一个售卖，非常好卖。
3: 电视剧《好好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而这个院子是剧中主人公住所取景地。
7: 剧中的庄新静和苏小曼是重组的家庭，结婚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两个小房子里面完成的。
8: 吃鸡翅。
9: 煮肉。
8: 哎呀，成鸡汤了。
9: 跳舞吧，
10: 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8: 好。
3: 一间简陋柴房，曾是70、80年代重组家庭最温暖的婚房。一座滇中小镇，因一部剧集成为万千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
7: 电视剧播出了以后呢，收视率达到了3.65%，单集的收视率呢突破了4.05%，相关短视频流量呢达到了5亿次。
3: 与流量随之而来的是绿之镇火爆出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
11: 咱们的绿之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网红小镇，它的这个影响力知名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6: 春节期间，我们整个绿之镇的游客接待量呢达到了6.5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占到了整个我们春节期间义门县游客的接待量60%以上。
11: 这个是往年不可想象的，几乎有往年差不多半年的游客量。
3: 这泼天的流量和热度让绿之镇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这个藏在峡谷里的滇中偏远小镇当年的繁华全因义门铜矿的存在。它曾经是全国8大铜矿之一，铜矿的选厂、采矿区和生活区就在绿之镇，也叫三厂。最高峰时，职工家属加上本地居民接近50000人。然而2003年之后，这里的一切全变了。
7: 矿商关停破产以后呢，人去楼空一段时间呢，这个区域呢就停滞了下来。
3: 李秋玲告诉记者，义门铜矿关停后20年间，绿之镇的常住人口从50000人降到了1.49万人，这个小镇几乎成了背景中看到了父辈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这个咖啡馆的80后老板说自己是一位把时代记忆酿成日常风景的造梦人。
12: 我们幻想，如果做这样一个咖啡馆。

0: 能不能成，结果第一天的营业额就破万了，我们就觉得造了一场梦，这场梦成真了。
1: 2024年10月，信王军团队从北京798来到了绿之镇，在江边建起了这座充满70-80年代风情的咖啡馆。
0: 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一群好玩的人一定能吸引另外一群好玩的人。
1: 信王军说，他一直试图寻找一种梦想，艺术与商业和谐共生的新业态，在与绿之镇的工业遗存和自然风光结合后，诞生了绿之咖啡馆。去年5月凤凰花开时，一个月营业额达到了20万，最近是淡季，却因为电视剧热播淡季不淡。
0: 我春节之后的数据，我们周六日能够做到6000-7000的营业额。
1: 与这家咖啡馆前后脚落户绿之镇的一个冷饮店也成了网红店。
2: 你好，
1: 魏荣芳母女慕名而来，点了一款名叫鲜奶米布的特色美食。
2: 米布加冰淇淋，
3: 我觉得非常的美味
4: 啊，
3: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4: 这一段时间的生意怎么样？
2: 这段时间的话，经过那个好好的时代那部剧播出以后，每天日营收能到1000-2000元，周末的话客流增多，能到2000-3000元。
1: 据了解，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店，还是一门县委书记三顾茅庐亲自招商过来的。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这两年咱们国家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得特别快，不管是聊天的机器人还是工厂里面的智能大脑，背后都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那就是算力。简单来说，算力就是计算能力，它决定了 AI 跑得快还是慢。如果说 AI 是车，算力就是油，如果说 AI 是工厂，算力就是电。没有电，工厂就转不动，而用算力就要花钱。但是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觉得算力有点用不起。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难题，一个新的东西就出现了，叫做算力券。这算力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平时去吃饭买东西，政府会发消费券帮大家省钱，这个算力券就是专门给企业发的算力消费券。企业买了算力服务，政府给报销一部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低了，就敢大胆的使用 AI 了。一张小小的算力券能不能帮助企业省下钱，能不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普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2: 你觉得它的核心抓的是什么？
3: 核心抓的还是就是日，我觉得团队一个是讲快递方，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1: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
4: 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1: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服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4: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啊，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1: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4: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5: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6: 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

0: 非常紧张的啊，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的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1: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2: 然后我们要去建3D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1: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0: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万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1: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3: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标准机价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3: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

0: 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今年的话，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在线的这个一体化算力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在线上呢就实现了这个线上申报。
1: 目前作为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对险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对

0: 合性文化空间。
1: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向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2: 不仅仅是影院，那今年世界杯期间呢，我们看到像在商场、餐厅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里，也正在依托火热的赛事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一场比赛串联起更多消费场景，释放赛事经济带来的服务消费活力。看看你们都挑了什么周边产品？
3: 哦，我挑了一个盲盒。对，确实挺可爱的。
0: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海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4: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0: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5: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6: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不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
7: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了。
0: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7: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8: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9: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9: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这个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0: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2: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
10: 差不多可以到20000。
0: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郝锦开始在西餐里

0: 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1: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儿的夏天，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尽在咫尺。
2: 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0: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2: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子记，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在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密码，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个百分点。在魏其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3: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4: 赛事带火文旅，夜经济玩出新花样，新零售越逛越上头。节目中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其实藏着中国消费最实在的大变化。现在大家花钱不再盯着买东西，更愿意为体验、为快乐买单，这正是消费升级的信号。刚刚出炉的扩大消费15规划直接瞄准高品质服务供给，把政策落到大家的真实需求上。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已突破50%，正处于
0: 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团队共同参加了试航任务。
5: 我宣布中国国产大型邮轮 H1509 船试航圆满成功。
0: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邮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6: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

0: 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1: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2: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2: 当然呢，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3: 这是转弯。
1: 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2: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1: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之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2组巨型螺旋桨上。
2: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
4: 50%，将近一半的费用呢是花在了内装方面，外围的一些供应商呢将近有1000家左右。那么对于整个的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呢，它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1: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邮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10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4: 那么加上我们邮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
1: 与建造工艺极其复杂，与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柔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3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继续领先。2026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

0: 那么它的实用性很好，安全性也很好，并且活性更高，所以就开始从事这个研究。
1: 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极地海藻不仅能够制药，而且还成为一款抗肿瘤新药的基础原料。
0: 这是我这个今年三月份到这里去一起去考察这个南极核藻资源的是一个图片，它的资源量非常大，所以呢为我们后续开发比较三六呢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源保障。那么幺三六就从这个南极核藻里头提的。
1: 这款名为 BG136 的药是国际上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免疫抗肿瘤海洋新药，现在正在进行临床二期试验。为了研发这款药物，于王丽已经默默耕耘了26年。那么这款海洋药物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像化药吧，像紫杉醇这一类的哈，就是它通过杀死肿瘤，这不但的杀癌细胞，正常细胞也是会杀的，它是对人的这个损伤是比较大的。那么136它不会有这个作用，它是通过激活体内的像一些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然后这个巨噬细胞，通过这个分泌细胞因子训练自身体内的这种战斗部队的力量来杀死肿瘤，机制
1: 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

0: 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两节。
1: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赛车投入改装费用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那么白马丹增是怎么买下一辆赛车的呢？究竟花多少钱才能圆普通人一个赛车梦呢？2024年，白马丹增花8000元买了一辆1.8升排量的二手车，逐项改装，开启了他的赛车之旅。
0: 首先是将这个原厂的这个家用的引擎做了一个强化，防滚架，然后以及到座椅啊，内饰的拆空啊，以及到灭火装置啊。这台思域的整体造价大约在10万元，花钱最多的其实是这个防滚架，约在2万元左右。
2: 我们改装的安全要务第一个就是防滚架必须上齐，还有安全座椅啊、方向盘、安全带啊，这些就是一个以安全为主。
1: 想要打造一辆赛车，在完成防滚架等安全硬件的改装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给赛车减肥了，目标降重200公斤。
3: 看那个空调在哪里啊？
2: 没有空调，上次还减重就把空调系统给它没了，包括车身的切割啊，这些东西全都要去做。
1: 改装店老板杨军少介绍，购入一辆普通二手汽车，再投入3-5万元，便可将马力大幅提升，让家用车摇身一变成为赛道专用改装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要求，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的改装无法通过机动车年检，一经完成将彻底失去社会道路行驶资格，仅能在专业封闭赛道内用于竞速体验。
2: 赛车的门槛其实很低的，我们在改的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低一个级别的，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1: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一开始便斥巨资改装赛车，现如今这里的赛车俱乐部也提供赛车租赁服务，如果你是尝鲜一族，想体验一下赛车的刺激，完全可以租赁一台经过专业改装的赛车下场体验。
2: 我们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1: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整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和赛车文化，从而被考的爱好者就有400多人，带动后续赛照、改装、培训等消费超过1000万元。
2: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天府开了之后，有很多在体验完之后，他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
1: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接近1000亿规模，年增速超15%。汽车改装作为汽车后市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一个新的万亿规模市场。
4: 它是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它会让我们的汽车的零配件更有个性化，并且形成产业，并且我们的零部件

0: 店也更多的满足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汽车大省，像零配件大省，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等，和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的改装产业和零部件产业都会有飞速的发展。
1: 2025年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体育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汽车改装纳入全国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明确2025到2027年在全国试点地区推动汽车改装规范有序发展，鼓励改装加赛事加文旅的跨界融合，直接推动赛道改装、民用个性化改装的合法化落地。
0: 我们也在行业内叫改装元年，是真正国家政策放松松绑，并且是放开可以来发展，并且包括今年两会有很多代表也提到汽车改装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市场的需求和我们老百姓的对汽车改装文化的相结合，让我们的汽车改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大，汽车文化也越来越不断的来创新和传承，让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1: 如果你觉得自己改车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走进卡丁车体验区，沉浸式感受了一次赛道风驰的快乐。
2: 高位穿戴整齐，这是护颈，保护那个颈部的，
3: 这是安全是很重要的哈。
2: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3: 好了，这就可以了哈。
2: 对，没有等。
3: 快的速度能有多少啊？
2: 这个车的话，在这条赛道极速的话，能跑到70公里。
1: 张鹏是卡丁车项目的负责人，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经过他的简单培训和细致讲解，记者做好准备，在他的带领下驶入赛道，开启狂飙模式。
3: 哎呦，就坐那个很矮啊，基本就贴到地上了。
2: 对，就所以说就是让你有一种速度感的那种压迫感。
4: 走吧，走走。
1: 都市也推出了成都市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0条政策，明确打造天府国际赛道汽摩运动高地，发展赛车竞技、汽车消费、互动娱乐等多种业态。目光转向中原，郑州的一处新能源汽车体验赛道正成为当地赛车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这片体验区占地不小，打造了包含常规竞速赛道、模拟冰面行驶的体验道、低摩擦漂移区等在内的多个特色体验区域，体验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不同的套餐能满足从新手体验到进阶练习的不同需求，也让新能源车的性能发挥找到了专业场景。今天这里就迎来了一位初次体验的客户。
5: 你好，下午好，先生，这边请。
6: 之前有坐过跑车，但是没有下过赛道。对，然后想体验一下这个跑车下赛道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这处赛车场不仅可以作为汽车测试专业场地，承接各类拉力赛、耐力赛，开放日还可提供从基础驾驶体验、安全培训到汽车漂移等多种体验项目。赛道全长1758米，共计9个弯道，最长直线加速到550米，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20公里以上，让驾驶者在每一段赛程中都能体验到操控的乐趣与挑战，并且这里所有体验的车型均是新能源车型。赛道上虽然没有轰鸣的马达，不过几圈跑下来，动力加速度和高速过弯带来的快感仍然让体验者曹石鱼兴奋不已。
6: 太爽了，太爽了，感觉非常爽。刚刚那一下上来的时候，感觉整个血液都充满了我的大脑，然后稍微有一点类似于缺氧的感觉。
1: 不仅在赛道上坐着跑车过了一把赛车瘾，绕桩和全地形体验还有低摩擦圆环，曹石鱼一样也没有落下。全程体验75分钟，曹石鱼感觉物超所值。
6: 我花了999元，然后体验的是终极套餐，然后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值的，因为现在中国去一趟游乐场也不便宜，虽然这个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但是来体验在这里

0: 你可以体验在外面体验不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999元花费还是非常值，还是非常值的。
1: 好哈喽，来着，哎，又见面，又见面，走走走，走走走，体验点啥呀？这次报名了，这次深入体验体验。
2: 来自郑州当地的葛文超已经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今天是他第四次来体验，每次来低摩擦漂移区都是他的必打卡项目。这个漂移区专门做了特殊的路面处理，还会通过洒水让路面保持湿润，降低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有点像在冰面或者雪地上开车的感觉。不用专业的漂移车，也不用大脚油门，普通人稍微掌握点技巧就能轻松做出漂移动作，既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1: 加油，好，滑起来。
3: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2: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3: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其实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4: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
5: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2: 跟你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
1: 万人以上。就在这几名旅居客对腾轩手工造纸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的时候，另一个旅居团队也在附近村寨开启多项非遗体验之旅。这是当地又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84岁的皮影戏传承人刘永洲一边详细讲解，一边现场展示皮影的制作工艺。
3: 转皮子。
4: 我们那是转刀，不转皮。
1: 刘小梅来自北京，每年她都要到腾冲住一段时间，这是她第一次参与体验这样的研学项目，对皮影制作技艺很感兴趣。
3: 如果要失传了真的很可惜，得要让年轻人怎么感兴趣，怎么愿意学，我觉得是特重要。
2: 上手做一做，就跟你在电视上呀、这个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1: 面对这一个个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的皮影戏作品，深度参与体验后的客人
5: 来看，基本上会达到50%到60%都会在这里，然后体验完之后，然后再带回去。
1: 耿子毅。

0: 是这次旅居体验游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腾冲一个旅居项目的负责人。他在云南生活已经十多年了，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田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田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之前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历，他对当地随处可见的鲜花青草情有独钟。
1: 因为腾冲本身它的植物就5000多种，然后可用来像我们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压花的啊这种植物就2000种以上。
0: 2025年，田梅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在旅居的小区开启了这个压花工作室。由于压花工序多、耗时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田梅又在当地招聘了几个喜欢花又有艺术悟性的年轻人做帮手。26岁的尹松梅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听说当地随处可见的花草树叶也能做成艺术品，还能卖钱，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2: 要是家里面花掉下来了，或者是树叶落了，那个绿植了，都得给他剪了丢。就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东西，感觉能做出来很惊艳的作品，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0: 现在这间压花工作室也成为当地旅居客们前来打卡的网红店，还有不少人专门过来深度体验学做压花。
3: 从来没想到这个花可以搁到这里边可以做一个装饰品，还真没有，我第一次在这看见。
4: 这个得非常耐心，非常耐心，得静下心来慢慢做，还得有一定的审美。
1: 那是他包括他爱人，包括他们那个北海乡村里的，现在有这种这个花材的，都在帮我们收集。
0: 云南保山不但植被资源丰富，还是我国咖啡的重要产地之一。
5: 高海拔是现在是一个采摘期，我们现在正好在海拔1500的位置，现在正好是挂红果和采豆子的时候。加上全
0: 正在给旅居游客介绍保山小粒种咖啡生长特点的叫严子，他也是一名腾冲的旅居客。几年前来腾冲旅居后，看到这里的咖啡品质很好，却没什么品牌，价位上不去。平时就喜欢喝咖啡、品咖啡的严子，于是有了开咖啡馆的想法。一番市场调研考察后，他前后投入大约400万元开了这个咖啡馆。
5: 然后第一刻下15秒的闷蒸，大概20克到30克的水，如果有经验的话，其实整个的时间是以咖啡的香气为准，中心定点小小的花圈。
6: 平时在家里没有这样泡过，但是这个冲出来的咖啡确实味道特别的好。
7: 所以在这里的话，不仅是一呼一吸之间，就我们每天从清晨睁开眼一直到晚上能入睡的24个小时吧，包括睡梦之中啊，都在享受云南的一切，就特别好。
5: 成熟度还不是特别好。
0: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咖啡的种植、加工、烘焙、冲泡、品尝等全产业链，同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这是严子在云南旅居后萌生的新想法。
8: 现在我给你们冲的是一刀流，一刀流的话是它对出品的稳定性要好一些。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要温一下杯，因为这个咖啡它是热的，杯子是凉的。
0: 讲起咖啡冲泡，头头是道的杨帆存是当地的村民。今年52岁的他，不仅在这里学会咖啡冲泡，还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店员。
8: 区别很大的，这个嘛挺简单的，包起来丢进壶里面，只要烧火就可以了，你不用控制任何东西。但是这个它就精准。
0: 学会了现代时尚冲泡咖啡，品尝咖啡后，杨帆存在给旅居客人介绍当地咖啡时，不仅能说到位，他自己也更有自信。这四位来自天津的旅居客，按照他提供的喝咖啡方法，边品尝边回味，
9: 有点苦，有点酸，慢慢的这个酸味就消失了。
10: 确实回甘，也确实有股酸味，我感觉是不错。
0: 杨帆存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做出的咖啡品质、价格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8: 以前是好像3-4块、4-5块，现在是20多，已经它是翻天。